0: 6月28号晚，2026浙江省城市篮球联赛浙 BA 丽水市预选赛缙云赛区首场主场赛事在湖镇镇体育中心激情打响。主场作战的缙云男篮迎战遂昌代表队，经过四节鏖战，最终缙云队以82-72战胜对手，拿下本次浙 BA 主场开门红。
1: 当晚的湖镇镇体

体育中心人声鼎沸，座无虚席，不少球迷提前到场观赛，氛围拉满全场。随着裁判一声哨响，缙云对阵遂昌的县域篮球决赛正式开打。

0: 它的这种写意的这种感觉啊，那么我们在截取的这种角度，就是常说的打开方式不同了。
1: 嗯，
0: 那么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呢，就是诶，我把那些比较古典一点的，就是那个给省略掉。那么我用现代人的审美来打开，比如刚才上一节咱们就提到，就是说很多朋友来找我来玩儿，其实呢最开始呢我挺纠结的，我老想把这个整个图啊全附在扇面上，所以我才会闹出那个把一个折扇的扇面坐在团扇上这个故事嘛。那么我一直纠结于此呢，我追求的是整画，就像刚才你说的那个你好中华语中有90朵中国的那个就是花笺，
1: 嗯，
0: 我每次都纠结说我要这个诶，这个扇面啊不够大啊，这个花呢放不下，这个叶子没放，开始是这样子的。后来呢由于很多朋友到我那儿去玩嘛，我呢就是也没办法挨个给他们做，我说大家一起做吧，我就发他们一扇骨，然后发他们一个扇形，因为他扇形角的经常角歪什么的，我就做了很多的这种

0: 我说大家一起做吧，我就发他们一扇骨，然后发他们一个扇形，因为他扇形脚的经常脚歪什么的，我就做了很多的这种有点像形纸，就是掏空，比如说芭蕉扇的样子，比如说这个圆扇，那个这个什么椭圆啊，什么各种这种形状，我做了这个扇纸，我就给了他们说，然后发给他们一张画。发一个人画，就是其实像那个你说的狮子滚熊熊那个，那个是我一个朋友给选出来的位置。
1: 哦，
0: 就是我给了他一个圆啊，有一个大圆一个小圆啊，因为扇不同的扇骨的尺寸不一样嘛，他就在那不停转，他就那个拿那个圈啊，就在那画上不停的转。
1: 嗯，
0: 他转完了之后他觉得诶，这个角度你看绣球也有，狮子也有，但是呢又整个边上。就是他没有说中国画传统的留白的那种感觉，边上整全满了，他觉得非常的那种就是冲击感强啊，视觉表现非常好，

0: 天都乐趣都低了，就是选画的时候他这个最好玩，
1: 因为它其实是一个很有创造力和展现自己审美的一个过程。
0: 对， 对，所以你说为什么，你说哎，为什么这个木板画好像我们看到的就是木板画都非常的古典啊，为什么到了我的这些扇子上你就觉得非常的时尚，其实是我让每一个参与者自己去选择打开方式，他自己去选择了不同的视角，然后这些人呢，有的呢可能对于中国传统文化非常的不了解，那么他怎么办？我们是现代人，对吧？那我就是用现代的审美来看这些画，所以

0: 李老师分享过自己的从业经历，是从做广告啊，做 IT 啊，现代前沿的一些行业里转到了我们传统文化的啊这个创作当中，是不是和这个经历有关，才会让你有这样的一种创作方式、创作理念？
1: 是的，是的。其实呢，在我们以前呢，我有一个跟那个就是汉生的黄永松先生啊，曾经我们俩争执过一次这个事情，因为他呢写了很多书嘛，汉生出了很多的中国民意的书，然后我是那个就是第一个帮助他在就是说中国地区啊，中国大陆地区来做这种中国传统文化的线上推广啊，就是说这样的一个人。那么我当时就跟他说，我说你出了这么多书，这些书呢只有小众的人在看，你应该把它变成活化，活的活用，他当时就说，哎，我做不了这个，要不然你来做，好，因为我们以前就是做 IT 啊，做这些东西，它是有产品的。

0: 老远就拍全貌，有的人就拍细节。那么你看拍细节的人，他拍的地方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有的拍这个，拍这个，拍这个，这就是证明大家的关注点是不一样的。那么其实我现在在做的就是这样一个过程，给你一幅画，你看吧，你愿意做一个整的，你就选一个大的，对吧？芭蕉扇，你选择一个大的。那你要是选细节，那你就自己去。而且还有不同的画，比如说像那个就是《百花诗简谱》里面的，就是说那个《你好，中华云》里面的图，它就相对小一点，啊，江浦的就相对大一点啊，所以你就可以去选。
1: 那这不会说我们对于它的了解就只局限于这一点了吗？会不会就是框住大家的思维呢？就比如说我去看一幅画，这幅画它全貌很美，它可能讲了一个很完整的故事，但是呢我们的视角只聚焦在了这一个小点上面，是不是我们对于这个文化的理解，对于这个艺术品的理解就降低了呢？
0: 这个我没想过，实话实说我没想过，但是我更

0: 就是说在推广这个传统文化，或者说再让它继续传承下去的时候，我认为它的作用应该远远大于一个单纯的教课。
1: 嗯，就是让它和每个人产生关联。
0: 对，是的。
1: 嗯，那您在做了这么多年的传统民间技法的这个恢复和传播之后，您觉得在做这个事情的同时，对您的生活态度有一些改变吗？就比如说每年夏天会做扇子、
0: 嗯、
1: 然后去找不同的图案，然后来恢复它们，让大家一起来体验这个事情。
0: 其实在之前啊，我还真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就是

0: 现在呢，很多的人认为呢，就是说我们现代人是先进的，对吧？就会有这种自带骄傲感，所以他在看传统文化的时候，他是一种看过去，
1: 嗯，
0: 他是一种
1: 看落后，
0: 对对对对，有一种审视的这种角度。而我们呢，在做这种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呢，特别是就是说，不管你写呀，还是去挖掘画啊，还是看图样，还是看技法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其实以前的东西很多是非常先进的。或者说他以前的这种想法已经在很多年前啊，上千年已经告诉你了。那么这个时候你的心态就变了。你的心态变了之

0: 些东西难找吗？都不难找，对吧？都应该是市场都可以随手买到的，甚至公园你揪一只小树都能揪到的。所以在过节的时候，我就是做了一个。你说，但是盘子呢，不是古典盘子，就拿了一个饭碗嘛，我就摆上，就放在门口。啊，这个时候就是朋友们看到的就觉得，哎呀，你家好复古。我说其实不是复古，就是我们觉得这是一个仪式感。其实你说它用了多少的时间吗？其实也不长。
1: 嗯，
0: 所以其实生活呢，就是这种点点滴滴的这种乐趣啊，就串在一起的。就包括刚才我说的做的那个端午的挂件门挂，对吧？所以。

0: 大家听，这是干嘛呢？
1: 这是吃冰
0: 呢，咔嚓咔嚓，是不知道的还以为吃那些油炸食品呢。
1: 嗯，其实说到吃冰啊，我觉得这个夏天很多人包括小朋友都免不了。
0: 嗯，
1: 因为我前两天就看我的侄女儿啊，她就拿着一冰棍儿。
0: 嗯，
1: 你知道现在这冰棍儿做成什么了吗？
0: 好看呢、
1: 哎、
0: 文创啊。
1: 对，文创，你说太对了。她呀是我哥和嫂子带她去了博物馆。
0: 嗯，
1: 结果博物馆啊出那个冰棍儿你知道吗？
0: 啊，
1: 四羊方尊的冰棍儿。然后她还自豪呢，跟我说，叔，我也给你带了一个。我说你给我带回来一什么，一看一兵马俑的，还有一些什么瑞士、
0: 哎。

0: 脑部。
1: 对，其实说实话，这个医生说完之后，我觉得我有的时候也脑结冰。
0: 哎，还真是，就觉得脑子胀哈。
1: 对，脑袋比如说疼啊，因为这几天确实热。
0: 嗯，
1: 我走过来的时候呢，我就喜欢哎弄个冰水啊，是吧？因为矿泉水嘛、嗯、也挺好，我觉得补充水分。但是我咕咚咕咚喝了几口之后，
0: 嗯，
1: 你别说，就像刚才这个这新闻里讲的头疼。
0: 哎，就有点像这个戴了个紧箍咒似的，
1: 没错
0: 戴了个金箍
1: 哈。对对对，我就感觉勒得特别疼。
0: 是
1: 哦，后来我现在听完这个，我才知道哦，原来我可能也是轻微的脑结冰，
0: 哎、脑结冰反应到头。嗯

0: 就在你身边。
1: 哎，你看啊，这还真是，这从中医的角度讲，它是有科学原理的。
2: 嗯，
1: 而且呢，咱们平时呢，身体要不舒服，不管是家里人还是大夫，总会叮咛一句啊，说你多喝点温水。
2: 哎，对，多喝热水啊。之前也是被很多网友调侃上了热搜，但是我觉得刚才医生说的对，因为我哥呢就是有胃病。
1: 嗯，
2: 每次去啊，医生都说这胃病啊，三分治七分养。
1: 嗯
2: 啊，可能呢，咱也不是说他说玄乎的，因为这胃病确实靠你日常的调理，而且会经常跟我哥说一句话，说你要胃。

0: 对，所以你看，每个人就你没听说过，好像外国人吹凉空调会什么走、跑肚子、拉肚子这个。
1: 而且中国人喜欢泡脚，热水泡脚、哈，驱寒祛湿，很多外国人他不讲究这个。
0: 对，所以我觉得呀、您也别说，哎，我看那个大片中啊，人都是那个冰就那么喝，我是一方水土啊，养一方人。
1: 是，
0: 咱们这几千年的文化传统养成，咱们这身体是刻意模仿，非要我大量吃冰，因为毕竟咱们的脾胃还是喜暖喜温。
1: 不仅如此啊，别说这个冰水，目前看来对咱们这个中国胃哈、不是最佳的这个解暑的饮料和食品。不仅冰不是，你还得热一点呢，这个热。

0: 引起了血管收缩，
1: 没错，
0: 产生了高压，所以呢它有点这个脑结冰，它实际上不是脑子结冰了啊，
1: 对，
0: 是心血管收缩。那这牙齿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经常吃冰会不会伤牙？咱们一块来听口腔科的大夫吕霞主任医师他的介绍。
2: 冰会刺激牙髓，有牙髓炎的或者说是还没有到牙髓炎的人，那么经常吃冰冷的东西，牙髓会产生一过性的炎症，次数多了，强度大了，慢慢的这种炎症就会导致真正的牙髓炎的发作，导致牙齿损伤。另一方面呢，吃冰也会对胃肠造成影响，吃冰的人的胃肠如果不好，可能就会有胃的一个反酸，胃肠的经常性的反酸或者说胃肠不好导致的吸收障碍，都会反过来影响牙齿的健康，造成龋齿或者是牙周炎。所以尽量少吃冰冷的东西，对身体对牙齿都有好。
3: 静中生慧，急中生智，急速急切急需。

0: 饭前别吃。因为你一吃容易产生饱腹感，或者呢容易呢影响这个胃部的敏感度，容易吃多了哈、
1: 哎。确实你想空腹你再倒那么多冰进去、啊
0: 哎、你都吃撑了都不知道。
1: 对，那饭后能吃吗？
0: 饭后啊，一般来说呢，这个大夫也是不建议的，因为饭后呢吃的话呢容易刺激啊这个肠胃，导致呢胃酸分泌过少，那不就消化不良了吗哈、哦、所以呢你这两头都不能吃，这中间吃了又伤牙，
1: 也就是说
0: 所以尽量别吃。
1: 对对对。还有一个啊，就是在剧烈运动之后大家也别吃。
0: 哎，对。
1: 我觉得这个是很多年轻人常犯的，因为他剧烈运动完他热嘛。
0: 渴不就渴望。

吃冰危害很大，常常会导致痛经，也增加子宫内膜异位症的发生。月经期间尤其不能吃刚从冰箱拿出来的粮食，更不能吃冰。这些凉的食物常常会诱发宫缩，宫缩就会引起痛经，宫缩也会增加宫腔压力。如果逆流的经血通过输卵管进入盆腔，就有可能种植在盆腔腹膜表面或者卵巢表面，引起子宫内膜异位症。子宫内膜异位症是继发性痛经的重要原因，常常也会造成生育功能下降。所以女性在经期是千万不可以吃粮食，不可以吃冰的。经期是女性的敏感期，就容易继发感染。

0: 现在时间9:30。
1: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

0: 说我虽然在卖鸡，但是我做过县太爷，我这个鸡叫太爷鸡。
1: 哦，我这鸡都是比较高级的。
0: 对，跟人家不一样。你看，就说这鸡啊，刚才咱们说了这个鸡鸭鱼肉四大门，
1: 嗯，
0: 这鸡在中餐里啊，真的是占有重要的位置。一个是鸡味道很好，再一个鸡呀、啊，它很整齐，
1: 嗯，
0: 这一只鸡个儿还不大，它不像猪，那猪一弄一二百斤，你没法整吃是吧？
1: 对呀、啊，
0: 哎，你要说鸭，鸭它没什么肉，净是骨头，
1: 还有就是肥的油。
0: 哎、你要说鱼，那鱼呢净是刺，你吃的拿过就吃，掰过来就咬，这还真不容易。
1: 没有鸡感觉那么痛快。
0: 哎、对，这鸡呀、啊，凉吃热吃，你是下酒下饭。你是自己吃，你还是送礼？你老人。

0: 月他刚说这太液鸡，你现在随口就能说出来，你米夏你能说出几种鸡来肯定？
1: 比如说德州扒鸡，
0: 对
1: 啊，
0: 嗯，
1: 道口烧鸡
0: 是，
1: 还有上海三黄鸡，
0: 对，这是随便一说就有是吧？你到了郑州扒鸡，总的来说是吧？这个鸡，刚才咱说了，在各个菜系里边都占有重要的位置，
1: 嗯，
0: 即使不算菜系里边，就作为一种地方名吃。可能没有这菜系，但是作为地方名吃，它也得有这鸡。你说这沟帮子这地方的，你说它算什么菜系？没有菜系，但是它这鸡有名、
1: 哦、
0: 是吧？哎，所以这个咱们今天说这个太爷鸡也是这样。这个太爷鸡呢，咱们说了是县太爷做的，哎，所以这个咱们今天说这个太爷鸡也是这样。这个太爷鸡呢，咱们说了是县太爷做的，啊，实际上呢。它只不过就是啊，一种酱鸡、烧鸡的一种方式，哎，做出来的署名署称叫太爷鸡。太爷鸡啊，实际上啊，跟刚才咱们说了那么多鸡的做法上没有啊特别大的区别。它只不过就是什么呢？它香料下的重，
1: 哦，
0: 是吧？它一般来说啊，它的做法是先卤后熏，
1: 嗯，
0: 跟咱们很多熏鸡是一样的。一般都要选三斤左右，选这个广东啊信丰那一带的母鸡，是吧？这东西你不能小笋鸡，小笋鸡没肉没肉，也不能用老母鸡，那肉柴，是吧？
1: 嗯、
0: 个儿太大，你吃的也不方便。三斤左右，

0: 活鸡如果拔毛开膛去了五脏，是吧？成为白条鸡，
1: 剩多少了？
0: 还剩多少了？还剩2斤左右。
1: 哦，去了三分之一左右。
0: 哎，有的时候是吧？这鸡大点，2斤多一点。
1: 嗯，
0: 白条鸡做成熟鸡，出成率应该还剩多少？
1: 1斤半。
0: 一斤稍出点头。
1: 哦，差这么多哈。
0: 哎，对。
1: 嗯嗯。
0: 哎。这是大概一个，就像猪肝，猪肝含水量最高，
1: 嗯，
0: 那么生猪肝一斤出成，如果你出这酱猪肝，出多少啊？出5两。
1: 哦，一半。
0: 哎，你出盐水肝，盐水肝就是更含水量高一点，出6两多，不到7两。
1: 哦，
0: 这是出成率，出成率啊，在这行里面也非常重要，
1: 嗯，
0: 是吧？你的计算成本的一个很重要的，有的那个那开饭馆的，他不懂这出成率，弄了半天赔他都不知道赔哪儿。他老按他那个

0: 是最合适。哎，做这个时候呢，刚才咱说了，开膛了，洗净了，然后用开水焯一下，焯一下也可以啊，用焦开水那么烫一下，
1: 嗯，
0: 都行。方法看你做的多少，你做的少的话，你就用开水那焦着那么去烫。如果你做的多，像工业化生产或者餐馆做，它就要入这个锅焯一下，焯、
1: 嗯、
0: 完了以后是吧，淋再淋几遍清水，给弄涮干净了以后，入到卤水里头去卤。这卤水呢？成分主要是什么呢？就是香料，除了咱们常用的花椒大料这些桂皮这之外，还有什么沙仁、豆蔻、丁香、草果、甘草这些啊、
1: 嗯，
0: 这些东西大概就类似十三香这种东西是吧？哎，十来样这种香料啊，然后里边还加上酱油，加上黄酒，加上冰糖，卤水汁，你给它是吧？积在卤水里。二三十分钟，
1: 嗯，
0: 什么样的行？拿筷子一扎，扎进去了，起火，捞出来，控水，哎，有个七八成熟就行，然后就要熏，熏呢也有讲究，一般咱们有的家里都说我熏熏不好。

0: 它是大叶的老茶，大叶老茶呢，它这发烟发的多，并且它味儿它也足也冲，
1: 属于粗枝大叶型的。
0: 对，
1: 嗯，
0: 然后把这鸡放到这个熏架上，熏架是一铁架子，哈，或者用筷子支起来的一个架子，哎，把锅盖盖上，底下点火。刚才咱们说了，锅里又搁了黄糖，搁了水仙茶，搁了米饭或者是大米，是吧？用大火你那么一烧，就冒烟了。
1: 嗯。
0: 冒烟是吧，黄烟出，一开始是白烟，白烟温度还比较低，黄烟已经出来以后撤火，哎，还盖着盖，再熏一会儿，熏一会儿，然后您把这鸡拿出来一看，上色了
1: 啊。
0: 刚才那是一开始煮的时候啊，那色比较浅，它发点红的色，
1: 嗯，
0: 这一熏了以后啊，它就发

0: 跟您说了制作的流程哈，但是操作起来，在家里操作起来还是挺麻烦的。
1: 是，
0: 您还是奔粤菜馆去点。
1: 对，
0: 太爷鸡，除了我们之前说的盐焗鸡，您还可以点一点这道三个香味混合在一起，具有复合香味的一道鸡的菜品，就是太爷鸡，感受一下粤菜这道菜的魅力。那在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将继续。

0: 所以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不妨仔细听听，这个菜在家里边咱们自己能做
1: 哦，可操作性比较强。
0: 对，这个你看刚才咱们说广东人吃饭先喝汤，他这个喝汤啊不仅是一个进餐的一个顺序，他甚至是调整家里边的关系和衡量这一个主妇儿媳妇合格不合格的一种检测方式。
1: 哦，他怎么还能调整家庭关系啊？
0: 哎，你比如说这个老公跟老婆吵架

0: 鸡蛋都是打好了，蛋液都边搁，不是现打鸡蛋，刷奔里面慢慢一撩，是吧？然后别等这个开，一开麻烦了，半开还不开，到90度左右没开锅的时候，哎，滴点姜油，搁点盐，齐了，走，
1: 就上菜了，
0: 就上菜，
1: 非常快哈。
0: 往多了说20秒钟，这一甩甩管汤，哎，但是你这个甩管汤。在广州完了没人喝，
1: 人家不认这个哈，觉得你这个汤太没技术含量，
0: 哎，太没技术含量，是吧？它一定要慢锅，慢火，要一直有的，甚至炖几天把这一个汤，咱都不能理解您这一锅干嘛。

0: 您千万不要把这些药材一次性的都加到这个咱们这汤里头。
1: 对，
0: 您选择不同的，您比如补气的这个，您加点山药，或者是加半支人参，
1: 嗯，
0: 就完全可以了。
1: 这个其实也按您自己的口味和体质来进行选择。
0: 对，
1: 比如说夏天您觉得这个火上的就挺大的，那热性的这些药材呀，这些
0: 就少加
1: 少放，清火的您就可以多放一点。
0: 对，
1: 嗯，
0: 什么样好？咱说说啊。这汤汁得让它浓，得挂碗，颜色稍微带点黄色。乌鸡呢，哎，骨肉分离了，并且呢，哎，这个冬瓜外形还能看出来，这就行。如果冬瓜炖烂，这火候就不对了。
1: 哦，
0: 味道呢要浓香醇厚，绿豆有味儿，清香。药材呢别飘着，它是在汤里头。
1: 哦，
0: 哎，不能飘在外头，药材味儿不能太重。

雷雨，后天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至31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3至24摄氏度。再来关注一遍全县，今天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至31摄氏度，明天早晨最

0: 大汗淋漓的，是不是就是风热感冒呢？
1: 嗯，
0: 那也是没错的。但是从我们中医的临床来说，那得病绝对不是这么
1: 简单的
0: 单纯的，就是一派寒象一派热象来找你看病的。往往就像刚才我说，中医的定义往往它兼加在一起，风寒呢、风热呀、风燥啊，甚至这种暑湿啊，甚至三个原因四个原因叠加在一起，这还没罗列上我们的体质因素。所以说

0: 多的，嗓子疼的，大便秘结的，一拍热象，不喜欢穿衣服，是吧？
1: 哦，
0: 哎，所以说寒和热是我们中医感冒二分法最简单的一个分法，当然还有加湿的、加燥的，是吧？这些等等等各种感冒吧。
1: 假如它是有三四种这样子的加在一起的，
0: 嗯，
1: 咱们这个是有寒、有湿、有热。

0: 因为从我们六经来说，这是发热一日，太阳经受之，那第二日就可能到阳明，第三日就到少阳，这叫层层递进，人体的抗邪能力也是在层层递进的、
1: 哦、
0: 所以说我们在治病的时候要因
1: 上到，如果说今年的一次感冒我接受了这样子一个全流程的正规调理，有可能我这两三年真的不会再感这个冒了、
0: 嗯、哎，这个就是我们中医上说叫治胃病，让您不发病，这叫上功，也就是说真正的好大夫、
1: 嗯、
0: 咱

种腹泻、恶心、呕吐，那这个叫做阴暑，那就用藿香正气散就特别合适。那真是寒，除了阴暑，那肯定对应着中医都是就有阳暑了。那阳暑就是我们现在说夏天真正的西医叫做正暑或者叫热射病。那这些阳暑的一派的热象啊，心慌心悸，甚至最后神昏大汗淋漓，甚至出现神志的这种抽搐，是热射病嘛。所以说我们看治疗阳暑，那你肯定就不能在

0: 还要给您扶正呢，还要给您补气虚、补血虚、补阴虚、补阳虚呢。那么这个时候，不同类型的感冒，我们一定要有明确的一个治疗的方向。不管中医大夫也好，也我们还有我们普通的这个市民也好，您在治疗感冒的时候，如果七天左右反反复复不好，或者您觉得这个症状越来越重，还是让中医大夫给您诊诊脉，给您问问诊，看看舌象，给您调一个针对性的方子，对您应该说还是有帮助的。
1: 对，为什么有的朋友可能是这个好几天，像您说了一周了，还是不见好，他真的有可能这一周啊，他自个儿在家里治呢。
0: 他
1: 比如说他。

0: 禀受寒暑变化，
1: 气血、经络、脏腑、津液，道法天地自然，追求身心平衡，问道上古智慧，惠泽后世苍生。
0: 健康投资家，中医文化传递养生智慧，杏林中医为您问道岐黄，洞察健康本源。

友，为维护我们共同的幸福家园，给大家科普一些识别和防范邪教的知识。一、法轮功、全能神、呼喊派、血水圣灵都是邪教组织。二、邪教侵害人的身心健康，残害生命，扰乱家庭，影响社会稳定，危害国家安全。三、举报邪教活动有奖，丽水地区最高奖励10万元，举报电话110，打击邪教人人有责。让我们擦亮双眼，

同样是在海南，另一种热带水果却让种植户犯了愁。它个头大，口感好，可刚摘下来就容易烂皮，卖相差，一度藏在田间无人敢收。面对这个棘手的难题，来自三亚的蛋琴琴会拿出什么绝招呢？这天他的芒果园显得很热闹，为了让更多的人来买芒果，他会在网上定期发布信息，在芒果园里举办带有地方特色的活动，像这种竹竿舞表演就吸引了很多游客。

0: 但这批芒果从树上摘下来就直接拉去市场，到底是哪一步出了问题呢？
1: 到手的鸭子都飞了，当时也找不到原因，然后呢完全不敢摘果，但是我们的果子挂在树上都快老了，所以说呢那段时间呢我是情绪也比较低落。
0: 第二批芒果马上又要采摘了，得赶紧找原因，否则果子只能烂在地里。
1: 我伤心不过两天，我是个乐天派，

0: 也都成了土鸡的天然饲料，一举多得。
1: 鸡呢，经常是在芒果园里面活动的，然后吃这个虫呀，还有这个青草啊，它肉质比较紧实，还有鸡皮是呈金黄色的。这个鸡可贵，最贵的时候我们都卖到200块钱一只。
0: 但琴琴坚持只种大果型的芒果，还在果园里养鸡，搞生态养殖。虽然产量不高，但品质出众，所以他给批发价定在了11元一斤，比市面。

0: 吸引他们的眼球，吸引他们的味蕾。只有抓住了他们的味蕾，我们才能搞好我们的销路，才能把我们的芒果更好的销出去。
1: 景区的游客来自全国各地，他通过景区推销，游客品尝后口碑相传，就把芒果卖向了全国各地。
0: 好吃吧，
2: 比较甜。

0: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1: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0: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1: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0: 曲艺相声好宝贝，
1: 奥运北京五环路，
0: 快乐同行笑声飞，
2: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3: 一首歌曲代表一个人，
4: 我

了700多年。被朝廷大力推广的八思巴文字为什么会迅速衰落？忽必烈推行八思巴文字的想法是美妙的，然而现实却没有他想象的这么美好。上期节目中和您介绍过，八思巴文是一套为了译写其他文字而诞生的拼音系统，它本身不具备任何意义。所以忽必烈推行八思巴文的时候说，诏书上要写八思巴文字，同时也要写上当地百姓使用的文字，这是为了便于人们接到诏书之后能够通过

斯巴文符牌、印信、书籍，彻底切断了他的传承。一旦有人使用，将会面临牢狱之灾。另一边，蒙古人退回草原之后，政权内部也重新拾起了更熟悉、更方便书写的魏武儿体蒙古文，也就是如今蒙古文的前身。对蒙古人来

这段传奇的历史。圣旨金牌的故事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相信你也肯定明白，这枚金牌之所以能够拥有如此厚重的历史价值，离不开一代又一代专家学者的坚持与探索。如果没有他们数十年如一日的钻研，这块金牌或许永远只是一个刻着奇怪符号的金属片，无法向我们诉说它背后

0: 欢声笑一笑堂，与您快乐共分享。大家好，欢迎来到一笑堂。今天一笑堂开场，先为您送出一段相声，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一等于几。然后咱们聊一话题，聊什么呢？今儿跟您聊聊这苍蝇。那位说这苍蝇多恶心，聊它干嘛呀？哎，我今天说的呀，不是咱们中国的苍蝇，是人家澳大利亚的苍蝇。那个苍蝇啊，可跟咱这儿它不一样。好，先听一段一等于几，然后我们慢慢聊。
1: 听说相声演员都是知识渊博，很有学问。
2: 哎，我们的知识都很浅薄。哎，不过干我们这一行啊，得要多学多问。
1: 那不，我听说您在数学方面

0: 呀，
1: 我算不上来吗？
0: 哎，我就能够做出准确而使你满意的答案。
1: 那我非常感激您了。
0: 哎，
1: 您说这个一等于几？
0: 这个一啊，
1: 嗯，
0: 等于2.5。
1: 哦，一嘛等于2.5。
0: 对了呀，要列成式的，一乘一等于一。
1: 嗯，要按您这个计算方法，似乎应该得出这样的。

0: 好嘛，这一又等于十了。
1: 等于十了，这不是结论。
0: 嗯，
1: 在大跃进中，我们工人搞发明创造，
0: 是
1: 创造了很多机械。
0: 哦，
1: 过去手工操作的，现在是机械操作。
0: 啊，您说一说什么工作？
1: 说最简单的吧。
0: 哎，
1: 包装。
0: 哦，包装。
1: 包针、包人丹、包糖果。
0: 嗯，
1: 过去都是手工包装。
0: 是啊，现在不都改了机械包装了吗？
1: 对呀、
0: 啊嗯，
1: 有这么两句谚语啊。
0: 什么？
1: 一把工具改，一人顶一百。
0: 好，这么说这结论呢又改了，一等于一百了。嗯，
1: 要是人人都把窍门钻，
0: 嗯，还可能一人顶一千。
1: 还有这么句农业上的谚语，
0: 什么？

0: 危险。哦，我他这给我做鉴定呢。您不问我一厘钱是等于多少吗？嗯，可是谁知道您那个一厘钱后边又有六亿多呢？一会儿乘一会儿加的，这谁也算不上来。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1: 嗯，什么？
0: 你说一个人等于多少？
1: 一个人呢？
0: 嗯，一个人他等于，那得看这人个儿大个儿小了。你这都个儿大，都分量就多；他个儿小，分量就少。
1: 干嘛？你过秤呢？
0: 我干嘛过秤了？他你不说。

您觉得这事儿是不是不可思议啊？啊，难道这个澳大利亚人想拿这种昆虫提高自己的抗病能力吗？那肯定不是。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啊，在澳大利亚，这个苍蝇不但不会传播疾病，而且还是一种对人类非常有益的昆虫，它的作用啊，跟这小蜜蜂差不多。那就奇怪了，什么原因使这个生来就喜欢肮脏和恶臭的苍蝇改变生活？

0: 这接小便不能不让去啊。
1: 对呀、
0: 啊。好好好，你接小便，你跟我来。这经理带着局长就来了，这是男厕，这是女厕。这局长迈大步推门就进来，刚一进门，这里头呜，一万多苍蝇，大苍蝇、小苍蝇、麻子苍蝇、绿豆蝇，呜呜，跟龙卷风一样。局长一进去，这苍蝇身上撞了，把局长给推出来了。局长气的，这怎么搞？你们这怎么搞的？这是这个很。

雪，发誓

0: 低落。
1: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

心情上难以接受的一些事情，但是我们要被强迫一笑而过。生活当中充满了种种可能并不随我们心意的，我们手中又没有那样的一个如意可以随时喊一声就能随我们的心意，就只能在生活当中我们尽量的去掌握主动，尽量的去让自己的心情变得阳光跟明媚起来。音乐是一个最好的节奏跟渠道。来，接下来的一首歌很适合在中午的时候稍微放空一点，来自于茶凉粉乐队，这首歌叫做《白日梦》。请来给

每人在听到不同的歌的时候有自己的感动，而当下那一刻的感动你想及时分享给别人不太可能，通过言语的方式去瞬间让他明白你为什么对于这首歌的某一种情绪有着怎样的共鸣，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很多时候在跟朋友之间分享歌曲的时候，也许你的歌路怪怪的，很多

海龟先生一首《男孩别哭》，另外一个一直对于在摇滚音乐方面加上雷鬼点的歌手，这一次也会再次跟各位来请出跟分享，那就是

就是说这个道高一尺，的确魔高一丈。那部分平台它一边提供 AI 辅助写作、生成大纲这样的服务，一边呢又在售卖 AIGC 检测与降虫服务。而且我发现这个降虫服务啊，往往要比检

需要反复去检测，购买降虫套餐，就陷入了这个花钱测 AI， 再花钱降 AI 的一个循环里。那更令人担忧的是呢，就是为了迎合算法降低这个 AI 率啊，有一些学生就是放弃了规范的学术用语啊，比如说他认为本研究旨在，哎，这句话我改成我想研究这种大白话，他觉得这个 AI 率就降低了。哎，甚至去扭转一下逻辑，这样逻辑不是那么严密的时候，好像 AI 率。

0: 来继续改。
1: 是的，其实关于您说的这个事情，从到目前为止，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尴尬，而且的确是让人觉得有些可悲的地方。尤其刚才您举的那个例子，就是说很多的学生为了降低 AI 率，那实际上他宁可用一些这种非常不规范的这种学术语言来去

我们还是应该有某些的方式，让学生有一条申诉的空间。因为其实对于学生来说，他是确认自己哪些部分是 AI 生成的，哪些部分不是 AI 生成的。对于学生来说，应该是有一些能够进行抗辩的，或者说能够进行申诉的这样的空间和渠道。采用这种刚性的或者硬性的这种定百分比的这种模式是有问题的。另外一个呢，确实刚才我们去讲了，就是

0: 这是现在这个发展的趋势，你怎么能不让我用呢？这个无论是翻译文献、梳理大纲啊、润色语言，我觉得都特别好。但也有人认为说，这无异于作弊，这并不是你的原创。而且我其实读一些 AI 的文章，你会感觉它言而无物，就是里面没有东西，它在反复论述的是大多数人。就是一个概率，就完全已知的内容，它只是反复用不同的语言帮你在论述。那徐老师，您作为高校教师和科研工作者，您怎么界定 AI 在学术写作当中的这个合理使用的边界呢？
1: 表明一下我的观点，我认为 AI 在学术写作中是。

这个协同过程中，人要在两端起最大的作用。第一个，在最初你要有观点，没有人类观点的这样的文段来说，其实在我的角度讲，它就不能够再称之为一个真实的文段。这是第一个观点，就是在开头，最核心的就是整个的观点应该是人类来生成的。那么第二个，结尾过程中，人要最终交付的这种交付物要去负责任。这有可能我们写完了之后还会做一次通篇的这种润色，润色的过程中会导致你的一些观点在文本描述中就出现了一些歧义，很有可能

0: 那么这
1: 没
0: 样的
1: 错，
0: 内
1: 没
0: 容其
1: 错，
0: 实是不在我们今天看来已经不再算任何内容，因为从培养的角度讲，生成这份内容的过程对于学生个人能力的培养是没有任何价值的。同时呢，我们也再去讲说应该是有更加好的这样的一种评价方式，或者说 AIGC 的检测肯定还是要做的。那么但是如何的去看待检测的

0: 诗言的语言学家去破译这个外星文字，我们人类世界啊所完没有关联的一个其他的文字，破译成我们当代的能够大家识读出来的文字，是多么的不容易，是吧？
1: 对对对、
0: 啊。好，那我们还回到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重点为大家所介绍的这一套这个甲骨文化经典的书哈。那刚才在节目开始啊，跟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那么在这一套书当中，实际上是把这个甲骨文的这个文字啊，把它拟人化成一个一个神话当中的形象。

0: 就我想问您一下，最初这个想法的形成大概是一个怎样的动因您跟大家说一说。
1: 好的。这个动因其实总体上来说拢共分两步。对，它的第一步的情况是怎样我们会想到让甲骨文动起来。因为这个是我们长期跟汉字打交道，那么来做汉字的字形设计、汉字文化普及相关的事情，在其实让甲骨文动起来之前，我们也做了

0: 文动起来之后，能够用非常的可爱的以及非常通俗易懂的形式去让现在的年轻人习惯的这种动态动图的方式，那么他们能看懂甲骨文了。
1: 嗯，
0: 所以这是第一步，我们想到了让甲骨文动起来。
1: 嗯，
0: 动起来之后，第二步就是怎么样会想到可能会用我们的传统文化、我们的经典故事的这个角度。那么这个第一个的话，是我们的传统经典故事非常的深入人心，那么大家都知道，而且它会有层出不穷的不断的演绎的空间，比如说。

0: 作和年轻人的受众。其实是我们越知名度越高的这样的经典，它的这个再创作和受众就越高。那么我们去用甲骨文的形式去结合这种受众群体已经非常广泛的传统经典，它可能就会产生一个非常好的化学反应。所以我们其实是从这个字形本身的我们传播形式的独特性和它的传播基础这两个角度综合来考虑的，最后选中了这个点。
1: 嗯，对对对。那么这里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哈，那么让这个甲骨文的文字它能够和这些经典的神话故事能够结合起来，那么将让这

0: 个老百姓其实都知道的这个师徒四人长什么形象的，那其实是相当有难度的。
1: 对啊，因为师徒四人的形象大家太熟悉了。
0: 对对对对 对, 对、
1: 嗯、
0: 是的是的。
1: 嗯，
0: 所以我们采用的办法呢，一个是首先坚持一个文字基础，就是文字基础选取的这个字它一定跟这个形象是有关联的。比如说这个字形跟这个形象会有直接的关联。
1: 哦，就有。

0: 从它的特征，我们得感谢我们的老祖先，在我们造字的时候其实已经给它蕴含进了非常丰富的内容。比如说像千里眼顺风耳，那应该就是用眼睛和耳朵的这个强化的表达的形象，因为在甲骨文那边是都有这个有耳朵有目字的。那么在千里眼顺风耳的时候就可以用到像这些字的形象。
1: 很多朋友都表达了哈，甲骨文的渊源是什么，是来自于商晚期，是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啊，主要用于这个记录占卜等等。

会怎么样。比如说特别著名的一个四方风甲骨，那么他会问四方风神，问四方风神的今年我的这个领地里边的我的整个的这个这个风土呀物候的情况怎么样。那么这个时候其实他就是问他今年的这个气候和收成。那么还有跟王室的生活相关，比如说我们都知道的商王的武丁和妇好，因为甲骨文发现数量最多的是

0: 点咨询办理吧。
1: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0: 听众朋友，

0: 通过开放底层能力，赋能更多企业和开发者参与创新，持续带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面向未来，群和科技联合创始人兼董事长黄小黄说，企业将聚焦科技赋能开放合作，让技术持续赋能千行百业。
1: 一手抓前沿科技探索，一手抓真实场景落地，聚焦世界模型、3D 数据集等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推动空间智能落地到空间设计、3D 内容创作。

0: 觉得会梳理一下，来选择更好的平台。
1: 除一次性政策发布，义乌还搭建长效赋能体系，全年计划落地60场跨境电商专项培训，内容涵盖 AI 选品、海外合规、物流财税、爆款打造等实操课程。线下数贸港设立跨境服务专区，线上世界义乌 APP 电商通板块同步上线。

0: 那浙南地区呢是以分散性的短时暴雨为主。当前全省大中型水库超汛限水位的有一座为临安的金山水库，那预计未来三天呢，钱塘江东上游水位会小幅的上涨，桥西水位明显上涨，唐家湖平原的水位接近警戒线。金玲，
1: 那面对这一轮强降雨的特点，现在浙江各地都是如何开展防汛工作的？

0: 短短20分钟，生动再现了中共一大从上海转移到嘉兴的历史经过。今年75岁、党龄40年的上海老党员沈伟看得格外专注。
1: 演员演得很认真，演出了共产党一样的精神，还那么近距离的感情的真挚，这种幸福感更加激起了自己对共产党的热爱。我们坚信我们的党会带领我们走向世界的潜力。

0: 营养丰富，素有海上黄金的美誉，过去几乎完全依赖海洋捕捞。去年象山就在全国率先突破该鱼种全人工养殖技术。象山宁波大学水产种业创新研究院主任陈挺说，这次放流也标志着浙江蓝点马鲛鱼繁育养殖资源修复的完整技术体系正式落地。
1: 因为我们现在港是

多场古韵满满的文物展、书画展也于近期集中上线。桐乡市博物馆正在展出七载文明桐乡市良渚文化遗址出土文物展，展览精选桐乡本土良渚遗址出土的玉器、陶器、石器、骨器等各类文物137件组，其中超过1/3的文物首次面向公众展出。浙江省博物馆推出了故园游此生张舒淇艺术研究展。张舒淇是20世纪中国花鸟画的重要代表，他的作品既呈现中国花鸟画托物寓意、题物写实

0: 社团。
1: 我是会长，那时候每天信呢，全国各地都有的嘛，每天都二三十封、三四十封，晚上要开信，还要给人家回，比较记好的。
0: 坚持几年后，为了给家人争取更好的生活条件，张旭东无奈解散了协会。26岁那年，他来到南征菜场做起海鲜干货生意，早出晚归，进货守摊。忙碌的日常迫使张旭东搁浅了文学梦想。直到2010年前后，张旭东开始重新提笔写诗，摊位上的紫菜、鱼响、虾皮等海鲜干货都成为他写诗的灵感。
1: 人如果没有梦想，跟我这个咸鱼有什么区别？从小就想成为一名诗人，

0: 约提出的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机制，美国已收到超过60亿美元资金。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是指由美国以外的北约国家提供资金，采购或者转让现有美国武器运往乌克兰。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地时间30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是在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充分协调并得到民众支持的情况下达成的。
0: 当地时间29号，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外交部宣布，自当日起允许

0: 门槛。
1: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0: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1: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亿。

0: 党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
0: 母亲只剩了我的山。
1: 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

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

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

0: 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1: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

0: 全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6章4。

0: 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

0: 上年增长 3.7%。 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今天全面建成投运，年输送电

0: 占全球海运量的三分之一。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 3.54 亿标箱，中资海运船队规模 4.9 亿载重吨。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新湖表示，
1: 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十位的港口中，有八个是中国的港口。全球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十位的港口中，我们的中国港口有六个。同时，我们内河船舶的标准化、大型化趋势明显，平均吨位已经达到1982吨，比2020年增长了 37.4%。
0: 我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其中自动化集装箱码

0: 灵活就业或者是自主创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地或者是户籍所在地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
1: 档案严禁个人保管、携带和转递。目前，全国跨地区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运行平台已上线服务，支持档案基础信息数据已上传平台的流动人员在线办理、转递、接收等高频服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稳妥规范接收档案，主动加强与高校邮政企业的协同。

0: 地铁停运可以理解，因为无法确认何时会有余震，地下乘客将面临被困风险。
1: 虽然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但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的搜救工作仍在持续展开。当地时间29号，在被困106小时后，21岁的委内瑞拉男子亚伦·莱维·坎蒂略在拉瓜伊拉州被成功救出，救援行动历经43个小时。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6月30号

汲取奋进力量。今天，国家文物局公布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介名单，共计36项。由中央宣传部文艺局文化和旅梅兰芳大剧院开展集中演出。总台记者获悉，近日委内瑞拉接连发生7.2级和7.5级两次强烈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国红

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多角度深

0: 有没有可能来办理档案服务。那关于这些问题，多地的档案管理人员接受了总台记者车丽、曹博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解答和建议。
1: 高校毕业生档案在校时被称为学生档案，毕业工作以后，在此基础上形成人事档案，是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毕业生离校时，根据其就业去向不同，

0: 进行报告。同时呢，在这个撞击信息比较可信条件下，我们会向公众简单的通报事情发生的基本情况、撞击概率以及我们可以做的这个应对处置的方式。
1: 预警之外，还有一道终极命题：如果小行星真的来了，我们能做什么呢？据介绍，目前对付小行星的手段，按照作用方式可以主要分为两类。

能量传递给小行星，那么改变小行星的轨道，让它在未来不再撞击地球。第二类呢，叫做这个持续推离的方式，或者叫做中长期处置作用。那么这里面包括引力牵引、离子束偏移、这个附着推理、激光绕矢等等。那这种呢，它往往呢是这个作用力非常的微弱，往往需要十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它才能够

0: 为化解近邻小型撞击威胁提供更多的主动性。
1: 近期火流星频繁闯入公众视野，它们拖着璀璨尾焰划过夜空，引发无数惊叹与猜测。火流星究竟是什么呢？与小行星有何关联？李明涛说，火流星本质是米级或者亚米级近地小行星碎块进入大气层引发的空爆现象，会伴随较强的闪光以及爆炸声音。
0: 火流星的这个母体其实非常小，非常暗弱，然后呢，目前人类还是难以实现有效的预警，但是因为小

0: 灿的星空。只是这一次，我们不再只是仰望，我们架起望远镜，发射探测器，推演轨道，筹备撞击。人类正在学习着为地球读一份来自宇宙的天气预报。
1: 小行星撞击地球这个桥段已经在科幻作品里出现过了，而在现实当中，全球已经加强了对宇宙交通规则的学习。我们也不再只是能够仰望的观众，探测器出发了，轨道也算得越来越准了。我们国家正在打造的天地一体化

0: 解独立烟，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4: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5: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4: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6: 浙大医院专家缙云县人民医院坐诊时间，眼科专家童建平坐诊时间每周三上午，胃肠外科专家杨汉良坐诊时间每周二下午，泌尿外科专家蔡松良坐诊时间每周一上午，骨科专家谢杰坐诊时间每周四上午，感染科专家易平坐诊时间

0: 对帮扶缙云工作进一步走深走实，提质增效。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鑫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董旭斌汇报省级结对帮扶缙云团组工作开展情况，县委书记王正飞汇报等县领导出席。
1: 刘鑫对上半年省级结对帮扶缙云团组工作成效给予肯定，他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推动帮扶工作常态长效落地，完善体制机制，提速工作。

实效，强化资源统筹与多方联动，推动结对帮扶从搭架子向见实效转变，深化产业规划，紧扣“十五五”规划编制工作，切实将规划思路转化为可落地、可运营、可投资的实体项目，要锚定目标冲刺，全力争创全省一流结对帮扶样板，强化项目对接赋能，坚持开源扩流，做大增量，盘活存量，进一步放大结对帮扶辐射带动效应，发挥平台作用，用足用好结对帮扶各类优质平台，推动各类优质资源深度嫁接，精准落地，强化项目策划，主动攀高结强，精准对接优质企业，以项目

委、省国资委将立足经营所需、团组所能、国企所长，统筹协同团组各单位力量，引入更多省属企业资源，健全完善团组单位加省属企业加合作伙伴帮扶体系，坚持抓小切口做大文章，结合缙云十五发展实际，研究探索更多打基础立长远的产业项目合作和帮扶路径，以干一件成一件的劲头打造更多标志性成果，合力推动缙云高质量发展。王振飞表示，缙云将坚决贯彻省委省政府关于推进山区海岛线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以此次会议为契机，强化担当，狠抓落实，进一步紧盯清单闭环，聚力产业突破，深化薄弱村帮扶，强化协同联动，推动结对帮扶工作取得更大成效。会上，七家重点帮扶项目承接单位县城投集团汇报相关情况，省国资国企研究院做表态发言，举行了现场签约仪式。省国资委有关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感悟真理力量，在学生器物中领会思想伟力，在对标看齐中筑牢绝对忠诚，在躬身实践中严谨担当，要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坚持围绕中心抓党建，抓好党建促发展，以组织优势破解项目推进。

便过瘾作风，在情言并重上见本色。要深入践行六干作风，大力弘扬新时代丽水人价值追求，坚持严管厚爱结合，强化以实干实际实效论英雄，坚决纠四分树新风，巩固分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王振飞要求要强化组织保障，以更高标准确保学习贯彻渐行见效，要把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习近平党

0: 持续做深做透、深化转化内化的文章。
1: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立足经营实际，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
2: 东方强村公司当场与金奖获得者签订合作意向，打通农户特产产销渠道，让藏在山乡的农家味道走向全国。
3: 今天呢，38个参赛的这个样品采用的都是东方菜干比较独特的低盐回卤的腌制方法。低盐回卤腌制的梅干菜呢，在整个梅干菜加工的这个市场范围内是比较高端的一个工艺。

0: 文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
1: 采摘的时候留这么短的话，它那个浆液会流下来。
2: 这有多长啊？大概
1: 30公分了吧。我们放的时候呢，尽量的是这个地朝上，然后轻拿轻放，然后一顺溜的摆上来，这样摆满起来。
3: 芒果采摘后，再将枝条剪，
1: 然后轻拿轻放，然后一顺溜的摆上来，这样摆满起来。
3: 芒果采摘后，再将枝条剪掉，只留0.5厘米左右。然后把芒果放在专门的排浆架上排浆，
1: 放在这个架子上面，大概是放2到3分钟，整个浆滴完了以后呢，我们再进行一个打包，这样的话整个芒果就比较干净，浆就不会滴下来就烧到这个芒果的表皮。
3: 排完浆后的芒果品相很好，经销商都是主动来收货，但仅仅看销量好，迅速将种植规模扩大到60多亩。可是很快，海南种金黄芒的人越来越多了，产量上来以后价格就不保了，他想继续卖高价就得在品质上下功夫。
1: 我们一定要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精，品质一定要过硬。

0: 那它的营养就分散了。如果说在一个果上，它的营养就比较充足。
1: 为了种出品质上乘的芒果，他还在果园里摸索出了一套生态种养模式。芒果林间散养本地土鸡，每亩放养十余只。土鸡在树下觅食害虫，减少了病虫害，鸡粪又能化作天然有机肥滋养果树。

0: 果型的芒果，给批发价定在了11元一斤，比市面上普通的金黄芒足足贵了5元。经销商一听这个价格，都被吓了一跳。
1: 这里又贵又卖不动，要不然你进来一车货，你走不动怎么办？不能赔的做买卖，对吧？
2: 你能卖得动吗？卖不动就烂在地里面了，人家来一下就把销售完，他自己卖。

他牢牢抓住消费者味蕾，收得满园香甜，也用辛勤耕耘收获了属于自己的财富。从无人敢种到满园挂果，宝亭种植户们破解榴莲种植难题，以树上熟的坚守与创新，让国产榴莲香飘四方。

13岁，也就是说，其实在出这本书的时候，他已经就我们看这个时候他已经过世了啊。看这本书的时候，这篇文章啊，其实就是和他讲这个登山是有关系的，跌倒了再爬起来，是吧？啊，那我先来开始这篇文章，好吧？哎，他说呀，我一向深爱登山，当我还是一个小男孩的时候，在印度的老家，我经常从我在马德拉斯的

到了另一边，我呢落在一个俊俏的啊，这个他这个俊是险峻的俊啊，俊俏的这个斜坡上，感到了脚下坚实的陆地的那一刻，我很快舒了一口气。但是地形啊异常的陡峭，我脚底一滑又四脚朝天了，我开始朝下滑去，几秒钟之内这个速度已经飞快了，在山的斜坡上啊，我以每小时60英里的速度下滑。那与专家一起受过训练的经历呢，让处于危难中的我想起了危机中应该注意的事项。在大山表面下滑的时候，我没忘记把身上那些阻止下滑的东西都卸掉，包括我的冰铲，以免在下滑的时候被它的棱角啊划伤我的身体。哎，我居然奇迹般的清醒着，我背着满满的口粮，努力的控制让自己顺着地势一层一层的往下滑。但是我没有办法控制下滑的速度，我本来以为这个雪堆会让我放慢速度的，可是呢毫无作用，我只是快速的一个一个穿越它们。那为了自救，我把这个双脚啊使劲

盘旋在我脑海里的念头，我的朋友已经不在人世了。突然，我听到远方传来一声狗吠，我的精神顿时振作，前面不远处有人烟。我挣扎着前进，很快到了一个小村庄，听到隐隐约约的声音和孩子的笑声，那些笑声我敢说是

0: 就这样，一次几百英尺，走了整整三天。当我们到达另外一个村庄的时候，这位妇女找到当地的官员，和气地和他们交涉，说服他们用驴子把我运到另一个大一点的有医院的村子里。他拒绝离开我，直到确信我可以安全通行。他也拒绝接受我作为报答他的这种金钱，他只要知道我安全已经满足了。他仅仅简单的挥手告别，然后就离开了。从那个村子出发，我骑在驴背上，他仅仅简单的挥手告别，然后就离开了。从那个村子出发，我骑在驴背上又走了两天。从那时候起啊，我开始对整个事情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我意识到我的生命如此脆弱，在一瞬间我的人生会发生多么大的变化。我思考着那几位几乎与我无法产生交谈，却无条件为我付出如此之多的慷慨妇女。这些想法啊，沉甸甸地压在我的心里。最后，我们到了一个医院，我被交给了一位医生。我惊讶极了，迅速诊断出我臀部受伤，双脚足弓脱落。我的伤势很严重，但并非不能治愈。我的登山伙伴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印证了我先前最坏的猜想，他失踪了。大家估计呢，他已经死了。
1: 作者说呀，我的伤口恢复得很快，但我总是忍不住想起我的那次得以生还。我不得不思考在山上山下运气所起的巨大作用。在我康复的过程中呢，我开始意识到我是多么的幸运，幸运地跳在雪原正确的一边活下来了，幸运地在下滑以后选择了正确的方向，幸运地遇到了那座小屋，并且遇到了他慷慨无私的主人，幸运地康复这么快。但是我的幸运不止在于我摔倒的那几周，还延伸到我人生的早期，我的童年，生养我的家庭，以及我有幸受到的教育。我意识到我能够有今天，完全是因为我的好运气，

未来好几个月里，我募集资金支付学校老师的工资以及建设费用。我要建一所学校的想法渐渐成了我的一种使命。在我摔倒后的30年里，我移民到美国获得学位，在制造科学方面成就了自己的事业，当上了全职教授。在那段时间，我持续募资。

0: 你如此慷慨微笑时，别忘了承担与之相伴随的责任。好运带来成功，成功是责任之母，在为他人创造运气的时候，你自己也许就登上了最高峰。
1: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

0: 动画呀，做设计呀，非常的在行。可以说呢，他的生活当中没有什么更多的冒险，更多的刺激。
1: 嗯，
0: 但最近一段时间呢，他在几个朋友的影响下买了一辆摩托车。二手的啊。
1: 哦。
0: 然后呢，在每周末的时候，就跟着这些车友啊进行骑行。明天他们应该又要结伴去天路啊，就是张北草原。
1: 哎，我知道那个很漂亮的那条路。

0: 都在替他去惋惜嘛，
1: 嗯，
0: 因为毕竟有家人有孩子，
1: 嗯
0: 啊，但是我后来也在思索这个问题，为什么每年就一定要去这一趟，是吧？
1: 啊，
0: 因为你知道，其实，在资深的这个摩托车友，他们有的时候会发现，每年可能都会有人因为这个事儿离开，
1: 是是，对，
0: 但如果不去的话，真的很憋得慌，就是你说那不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吗？是吧？
1: 嗯，
0: 又结合昨天这个朱光潜给青年的十二封信，他最后看待生死，他是说，其实人有时候跟这个禽兽，跟这个
1: 跟草木跟万物啊，
0: 他里边提到了说一朵花。

时候假装去捉紧消失的残影，爱就算未确认，我亦构想过程，泪水与此刻很安静。

0: 劲儿，太开心了。一听这个事儿，关了关了，不想听啊，滚滚滚，都是可以讲的哈。
1: 嗯，
0: 这个心态一定要放平和哈。我们今天的话题从林老师朋友的微信 chat 开始说起。
1: 对，
0: 他咋的呢？他就
1: 我刚刚就坐在这儿，然后我的手机就震了啊，然后我就看到他跟我说，他现在脑子已经很混乱了啊。
0: 他现在脑子已经
1: 脑子很混乱了啊，我就觉得跟我们今天的题目好切题呀。
0: 对
1: 对，就是我们今天就是在聊我们的脑子怎么了？为什么我们常常会觉得自己的脑子这么？

0: 看一个手机，有些手机用了一年之后好像发现它变慢了，
1: 嗯，
0: 就是好像你本来没有那么流畅，
1: 嗯，
0: 你把那个后台一打开一看，你开了48个程序
1: 啊，
0: 其实你平常只用三个，只是你开了忘记关掉了。
1: 对，
0: 人有时候也是这样的。
1: 哎，是的是的，
0: 对吧？
1: 你说的这个情况其实就是我们大脑的混乱的一种表现形式，就是其实好像我们什么都没干，但是我们

0: 去的点，说我们今天会有一个那个点，刚刚您记得那个点吗？就是你会提出我们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
1: 嗯，
0: 你还记得吗？咱俩聊天那个过程里
1: 啊，
0: 你忘记了？
1: 哦，
0: 对，
1: 是。我有点不知道您指的是哪一个，因为我们聊了好多的内容。
0: 啊、对，您拎出一个咱们聊内容给大家说一说嘛，就是、
1: 哦、你刚才一说到的时候，我刚才哦了一下，其实我就是想到说，我们刚才我刚才跟您说到了，我不自觉的就是拿起电话来的时候啊，我的一个朋友跟我说，
0: 好
1: 说
0: 给大家让大家猜一猜
1: 啊、
0: 你看我们都有朋友打进电话来找我们的时候，其实一般朋友打电话一般都是有事情了，对吧？因为

0: 们都是非常热情的人，其实越热情的人会越懒一些自己不能做的事情，就大家我们的透支也是因为我们过度热情
1: 啊，对，
0: 没有拒绝别人得来的。
1: 是的是的，
0: 我们聊聊这个呗。
1: 哦，
0: 会有这个，就是我们在好些的时候，或许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心里
1: 更多的承担，
0: 嗯，
1: 可能只是碍于面子不好拒绝。
0: 好，来到这里的、责任心啊，这些我们都理解。
1: 嗯，
0: 碍于面子不好拒绝，容易发生在什么情况之下？比如说，领导麻烦你个事儿，哎，你碍于面子不好拒绝，这不是面，就是我得表现表现哈。
1: 嗯。
0: 大家在职场里都会有这个过多或多或少的这样的时刻。
1: 嗯，
0: 接下来这个问题非常的直接。
1: 嗯，
0: 好，带一点点尖锐哈。
1: 哎呦。

0: 对，
1: 我想想都累得慌。你想想，这都是你最重要的关系，
0: 对，
1: 最重要的关系户，
0: 是
1: 这出问题的，你一定会觉得自己疲惫啊、夹在中间，老人还分您的父母和他的父母，
0: 嗯，
1: 所以不知道这个父母是姥姥姥爷还是爷爷奶奶，所以这都是中年人不得不说的一些让我们。

0: 手机，好怀念诺基亚呀、啊。真的好怀念诺基亚，诺基亚有圆形手机
1: 啊，有不一样的，
0: 对、哇，好怀念。我现在厂商折叠手机、啊，
1: 我那时候好喜欢有一款好薄，我特别喜欢诺基亚，
0: 对对，
1: 那好薄好薄的一款，好小巧。
0: 对，怀念那个时代。其实我们现在的人呢，累的原因有多种多样哈，一是我们的期待变多了，一是我们见到的事情更多了。了解的信息的这个来源更广泛了，AI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成为了一个非常厉害的这个专家，这个学者这些人。

0: 歧视正数，
1: 嗯，
0: 对，
1: 多小的事情，
0: 这个可能就有点像内耗或者胡思乱想，
1: 啊，
0: 或者是纠结过往，
1: 吱吱呀呀，
0: 对吧？
1: 对
0: 吧？
1: 对
0: 差不多是这个类本身，
1: 对，
0: 而是我们接下来要去做的一件又一件具体的任务。
1: 有条不紊，有头有序，挺好的。
0: 尤其是你做完一项，划掉一项的那种感觉非常爽。
1: Cancel，
0: 哎呦哎呦，可以的。
1: Get rid of，
0: 啊
1: ，My life，
0: delete，
1: delete，
0: 哎，
1: 还有什么单词？
0: 删除是吧
1: ？Erase，
0: 擦除。
1: Erase， 对。嗯，

0: 字只做一个，只抓一个重点，而且找一个小的切口。
1: 啊、这个说的很准确。您先说，我有我的视角。您先说，就抓一个重点，找一个切口，这个是举个例子嘛？
0: 对对对，就是假设我就还是刚才那个有十件事要干啊，你会想到哪个事儿是我必须要。一定要在早上干完，而且就是要马上做的。
1: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如果你要不做的话，你就会这个，比如说。

总是会突然想你，根本掩饰不住情绪，起起落落潮汐，仿佛你曾经的若即若离。我想要的只是平凡的喜

在悬崖边打开前世行囊，想你的风吹向了远方，纵然相思也难抵挡这份凄凉。雪花落，刮起了寒霜，和你一样都只是走个过场。

0: 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青藏铁路全线开通20年，累计运送旅客超1亿人次。
0: 2025年，我国水运多项指标稳居世界第一。
1: 俄罗斯关闭西北边境部分口岸。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

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

0: 响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我誓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一批批党员走进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回望建党历史，重温入党。

0: 中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辽宁省鞍山市历山区委组织部部长杜文斌：
1: 我们始终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本，丰富教育形式，持续引导广大党员深学笃行，切实把理论学习成效转化为履职尽责、实干担当的内生动力。
0: 组织建设提质，织密筑牢执政根基，作风建设深化，八项

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

0: 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1: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

4.8%， 35岁及以下的 175.3万名，占 84.0%。 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 3.7%。

0: 在四川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七一职业中学，200多名师生开展了一场青春向党、礼赞华诞主题快闪活动。师生们秀党旗、唱红歌，表达对党和祖国的热爱与祝愿。北川七一职业中学学生武佳怡：
1: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这么。

0: 兵转化为既能报国的坚定信念。
1: 黑龙江鸡西虎林市立足本地红色资源，开展系列主题党建活动，党员干部先后走进侵华日军虎头要塞博物馆、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地纪念园等地开展实景研学。在身临其境的精神洗礼中，

0: 驾驶着列车到达拉萨，远远地看到站台上飘舞的哈达，那一刻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
1: 全长1956公里的青藏铁路，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区段达960公里，550公里穿越多年冻土。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青藏铁路冻土专家刘征平说：“
2: 在更广。”

0: 了0.64天。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运今天启动。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
1: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指数连续4

0: 启动最终协议谈判取决于谅解备忘录落实情况。
1: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节目。
2: 浙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1: 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

化产业体系，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内在要求，是提升人民生活品质，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现实需要。必须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和能提质的新阶段，要更加注重聚焦重点产业赛道，立足实际，找准工作抓手，因地制宜，精准发力，更加注重人工智能赋能，充分发挥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云栖大会。

0: 记者何冰倩报道。
1: 近日，省政协主席连毅敏赴嘉兴调研并下访接访。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服务水平，走出有温度和质感的城市品质提升之路，进一步擦亮治理城市。

0: 标杆性大场景，分层分类打造一批高价值小切口场景、行业集成式场景和地方综合性特色场景，每年向企业推出150个以上新场景，让企业都有机会切入具体赛道，对准场景坐标，塑造竞争新优势。
1: 生活性服务业正向高品质多样化升级，围绕居民消费需求，浙江聚焦零售创新提升，通过以

0: 浙广早新闻，一张好板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周。
1: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0: 听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的报道。
1: 走进玉环市博物馆的展厅，浓浓的海洋气息扑面而来，海底宫殿珊瑚礁生物特展正在展出，色彩斑斓的珊瑚，形态多样的贝类、鱼类，200多件海洋生物标本，打造了一个充满想象力的海底宫殿，吸引不少市民游客前来观展。市民江女士说，
2: 珊瑚的种类越多越大，我非常喜欢这个展，挺好的呀，给我们能够拓宽视野，了解海洋的产物，让更多的小朋友啊

标本、鲜活封存的药水苔藓鲜绿标本，还可以亲手采集观察苔藓植物，体验探寻微观自然的无穷乐趣。此外，多场古韵满满的文物展、书画展也于近期集中上线。桐乡市博物馆正在展出七载文明桐乡市良渚文化遗址出土文物展，展览精选桐乡本土良渚遗址出土的玉器、陶器、石器、骨器等各类文物137件组，其中超过三分之一的文物首次面向公众展出。浙江省博物馆推出了

0: 和战马哀鸣等名家画作。武夷县博物馆展陈部主任徐科说，
1: 这些画作很多是此前从未展出过的，也都是首次在浙江省内展出。武夷博物馆在暑期除了推出我们的临时展览之外，还为广大观众朋友提供了乌爪咬桃一大赛、暑期观影、名家讲座、学礼教父卡牌等非常多的系列活动，丰富大家的文化生活。
0: 在杭州工艺美术博物馆，大道匠行浙江工艺美术的历史经典与时代价值展览已经开启，400多件套精美的工艺美术

0: 在定海南珍菜场南门旁一个海鲜干货摊前，白发寸头、戴着一副厚片眼镜的张旭东正在招呼客人。忙碌过后，他从干货堆里取出一只塑料袋，掏出本子和钢笔，把市井心绪落笔成诗。
1: 我坐在南珍菜场里卖海鲜，学了图诗看文，孩子塞毛，重复着，轮换着。今天，另一个世界的人一定也在观山看海。
0: 今年56岁的张旭东从小爱读书，也爱。

0: 善，新订单指数为 51.2%， 重回扩张区间，新动能增长强劲，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加快扩张，人工智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支撑高技术制造业继续加快增长。六月份高技术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 53.5%， 较上月上升 0.6 个百分点，连续四个月环比上升。
1: 中国贸促会昨天发布了最新一期贸易摩擦数据，从综合指数来看，今年四月份全球经贸摩擦指数

0: 中国贸促会昨天发布了最新一期贸易摩擦数据。从综合指数来看，今年四月份全球经贸摩擦指数为106，处于高位。全球经贸摩擦措施涉及的金额同比下降 28.7%， 环比上升 5%。 从国别指数来看，在监测范围内的20个国家地区中，美国、印度和欧盟全球经贸摩擦指数位居前三。贸促会昨天还发布了欧盟营商环境报告2025，显示去年 53% 的受访在欧中资企业对欧盟营商环境评价积极，近 49% 的企业拟增加与欧盟企业间的供应链合作。
1: 中国证监会昨天表示，自2024年7月5号，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中国证监会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做好资本市场财务造假综合惩防工作的意见以来，工作成效逐步显现。